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19篇105节，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愿神用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愿主牧养扶持我们，使我们坚守每一天所领受的教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眼中的你。我们思想耶稣眼中的你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40-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0-5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这样的爱。

约翰福音第一章40-51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51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42节，约翰福音一章42节，经文说道：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一章4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一章4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耶稣眼中的你，在你里面其实有三个人，一个是别人眼中的你，也就是外在的你，另一个是你自己眼中的你，当下的你，第三个是耶稣眼中的你，未来的你。每件事都端赖于你聚焦在哪一个你身上。如果你把重心放在别人眼中的你，你做任何事之前都会习惯先看看四周，揣摩自己的行动会在别人身上起怎样的作用，因此你并不是真的行动，你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一种反应，你不过是回声，而没有自己的声音，你是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如果专注在自己眼中的你上，那很可能会很沮丧。这世上有谁不会为着自己生命中曾做过的事感到羞愧？如果你聚焦在这个你，就会对很多事有所顾忌。第三个你是耶稣眼中的你，这是个多么棒的你！这个你降服于神，与他合作，从他那里支取资源，一生与他同工。这个你不再受限于过去你的所为跟所事，而是被神圣的力量和洞见所充满。这个你可以做任何超乎能力范围的事，让你和他人都大为惊喜。这是一个优雅上进有能力的你，这是真正的你。聚焦在基督眼中的你，你就会成为大有长进的你。耶稣眼中所看的，永远不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而是我们的将来。神啊，我愿在你里面冒险，把我那小小的世界抛诸脑后，我要把我眼中的我换成你眼中的我，我要跟随你，将眼目放在你的伟大上。阿们。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眼中的你这个题目。同样的一个人，往往活在三种不同的眼光里。第一，是别人眼中的我；第二，是我自己眼中的我；第三，是耶稣眼中的我。别人眼中的我常常受评价左右，自己眼中的我呢，经常受过去捆绑。唯有耶稣眼中的我，才是神所要成就的我。当安德烈把他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初次看见西门，就给他改了名字，叫他基法，亚兰话的石头，或是磐石的意思，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耶稣要塑造彼得，使用彼得，使他从冲动善变的个性变成信心坚若磐石的使徒。 在彼得眼中，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圣殿的房角石，而我们呢，像一块一块的活石，要被他建造成灵宫。腓力尽管自己才刚刚认识耶稣，他立刻找着他的朋友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从这我们可以晓得，腓力对旧约圣经很熟悉，而且心中切盼弥赛亚。摩西和众先知论到基督的话，他都记在心里，可能不时跟他的灵修伙伴拿但业讨论。现在他有了新的发现，马上就告诉拿但业。拿但业不是一个是话都信的人，当时拿撒勒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城，拿但业显然对拿撒勒人存有偏见，就语带质疑地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没有跟拿但业争辩，他晓得拿但业的个性，他认为清除拿但业心中疑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带他来见耶稣。腓力话不多说，就对拿但业说，你来看。腓力把解答拿但业心中疑问的工作交给耶稣，说，你来看，我带你去见他。拿但业也不固执，就跟着腓力去见耶稣。拿但业不知道，在他前来见耶稣之前，耶稣早就看见他了。看见拿但业来，耶稣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的话不是直接对拿但业说，而是对他旁边的人论拿但业，夸赞他是一个向神心存诚实没有诡诈的人。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神面前心里诚实的，神厌恶假冒为善，他要的是真，因为他是诚信真实的。拿但业反问耶稣，你怎么知道在我里边没有诡诈呢？你从哪里知道我？我们只是初次相见呢。拿但业可能心里很纳闷，这个人怎么这么了解我呢？耶稣提醒拿但业，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呢？孙大中猜想，拿但业很可能正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着雅各梦见天梯的事迹，在那祷告。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稣把他的事一说出来，拿但业感到很震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以后撒玛利亚妇人对叙加城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耶稣对拿但业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启示，他就是雅各梦见的天梯，他要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借着他人能到神那里去。耶稣看见拿但业里边的真诚，当时在伯利恒人耶西家里，他众多的儿子里预定一个做王的，就差先知撒母耳将膏油盛满了脚，他的灵要充满那人，兴起他做拯救的脚。耶西的众子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长子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看人的内心，也看人的未来。以利亚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却是一个不愿意明白事情原委就动怒，心存猜疑，很不讲理的人，会在还没弄清楚事情真相前就妄下定论。神不选他，因为他不能忠于神的旨意跟目的。当以利亚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耶西见撒母耳没反应，就又叫次子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三子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个。耶西叫了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神拣选的是被耶西遗忘，连吃祭肉都不叫他来的最小的儿子大卫。那是大卫正在放羊，神从羊圈中把大卫召来，叫他不再跟从羊群，而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神能知人所不知，能用人所未用，他在最不起眼的地方预备好他的器皿。大卫是一个从心里尊重神，将神常摆在他面前的人。神选立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神看见我们的真实面。耶稣知道彼得是怎样的人，彼得个性急躁，很直爽，容易冲动，很热心，精力充沛，做事大胆果敢，是天生的领袖。但是彼得身上有很多缺点，比如做事欠缺考虑，往往想都不想就做了，喜欢自作主张，最糟糕的是关键时刻变了。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超过5000群众的时候，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耶稣先催门徒上船，先渡到湖那边的伯赛大去，等他散了众人。把众人送走之后，耶稣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人群渐散，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他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吓坏了，远远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往船这边走来，以为是个鬼怪，就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认出是主的声音，就放心了。这时候彼得要表现一下自己，想要体验在水面上走是什么感觉，就跃跃欲试对主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要求，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彼得的行为模式，想都不想，先做再说。等他遇到麻烦，赶紧求救。当彼得在克西马尼园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并且提醒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要彼得想一想。主耶稣了解彼得，知道他的缺点，但是他更看见彼得潜在的可能。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佛罗伦斯教堂有一块雕琢失败、常年弃置在教堂空地上、严重挡路的大理石。再这么摆下去也不是办法，扔了呢又可惜。于是，教堂工程督造委员会决定找一位能够将这块大理石变成艺术品的雕刻家。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争取到这个机会。当米开朗基罗坐在大理石前，左看看右看看，耐心研究这块大理石的限制，他发现这块石头可以雕刻成一尊抬头垂手的石像。米开朗基罗用了3年的时间，用他那精湛的雕刻技巧雕刻出

他不是等彼得变好了才呼召他，而是呼召彼得之后改变他。彼得不是因为坚强才被拣选，而是因为被拣选后才变得坚强。耶稣不只看到今日的我们，而是看到我们未来的可能样子。五旬节圣灵充满彼得之后，他一次讲道就领3000人悔改。主在彼得心里动了善功，并且渐渐成全这功。神爱我们，他不仅在爱子里接纳我们，并且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爱子的模样。重要的不是你眼中的自己，或者别人眼中的你，而是耶稣眼中早就看见被他恩典塑造之后的你。基甸眼中看的是躲在酒榨那打麦子的自己，神眼中看的却是大能的勇士。大卫看自己是牧羊人，神看他是以色列的君。所以不要被现在限制，因为我们原是神的杰作，永远要知道最好的还没来。因为神所看见的往往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荣耀。他在爱我们的过程中要把我们变成他原本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他是先宣告再动工。雅各说，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主是量着我们的力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建立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性，借着顺服和操练使我们逐渐活出敬虔。只有造我们的主才晓得我们真正被造的目的。主知道你能为他做什么，他选召你为这个特殊的使命。他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要忠于耶稣眼中的你，不要看自己只是牧人或者渔夫，而要思想神恩典中的可能。蒙神的恩，你将成为何等人？留意耶稣怎样称呼你，他要使你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恩典之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与你同工的，是你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不要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或者活在自己的挫败中，被过去所限制。彼得若是活在三次不认你的记忆里，就会在众使徒中抬不起头来。但你叫他彼得，宣告你要成就的功。彼得想不到自己一次讲道能带领3000人归向你。他口称你是基督，是永生传的儿子，你就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们恭敬将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勇往向前，更多看见你的作为，见证你的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道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

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这里是与你有约。一般来说，海边的风总是带着一点咸味，加利利海边也是如此。渔船靠在岸旁，渔网晾晒在石头上。彼得在那里打鱼多年，可若干年后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得着能力。这声音今天仍在回荡。当年彼得站在船边，看着湖水起伏，那种熟悉的波动让他想起人生最初的日子，许多画面都围绕着他的性格展开，冲动、直接，容易先开口，也容易先行动。水面行走时第一个迈步，克西马尼园里第一个拔刀，否认主之前却又第一个宣告忠诚。可那之后的彼得并没有被塑造成另一个人，他仍然站在人群前开口，声音依旧直接，没有任何修饰。他仍然面对压力迅速回应，没有变成一个迟疑的人。改变没有发生在外形上，但是发生在了更深的地方。那双总先看自己的眼睛开始知道看向另一位。性格的锋利没有消失，却是指向了见证和回应。那团火依然在，只是燃烧的方向变了。燃烧着生命，一起来欣赏。

许多时候，人们谈论改变，第一反应总放在性格上。急躁的人希望自己慢下来，焦虑的人希望自己稳当一点，内向的呢，希望自己在人群中更自在，强势的也希望自己变得温和一点。于是开始学习表达技巧，训练情绪控制，阅读各种成长的方法。外在的调整的确会带来些变化，可这变化只停留在表层，因为即使学会了更好的说话方式，内心仍可能在较劲，即使行为更成熟，内里呢仍在比较和防备中消耗着自己。就像一棵树被修剪得整齐漂亮，却没有改变它扎根的土壤。枝叶可以调整形状，但根部如果依赖错误的水源，生命的状态不会真正的更新。人不也一样吗？外在行为可以优化，可内在依靠没有改变，生命仍会在某个时刻渐渐枯竭。许多时候，人努力地管理情绪，管理表达，管理关系，却很少问自己，真正支撑这一切运转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如果重心没有改变，再多的技巧也只是延长消耗的时间。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话问了三次，彼得三次回答之后被重新托付。没有更多解释，没有什么复杂的过程，就是一种重新确认关系的方式。主没有把他变成另一个门徒，也没有要求他抹去过去的冲动和失败。旁边的约翰依旧沉静，依然是那个习惯安静倾听的人。其他门徒呢，也是各自的样子。彼得却在那一刻学会了一件事，目光不再绕着别人来回转动，也不再绕着自己打转，他的比较松开了。人的改变往往不在于变成更好版本的自己，而在于从不断自我证明的状态中被释放出来。一个不再需要通过超过别人来确认价值，不再需要借着表现来换取存在感，内在的空间就开始真正的扩展。性格仍在，可它不再驱动人生的方向。美好的创造，一起来欣赏。

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话像一条线，贯穿了许多人生命的转折。你看，马大仍然在忙碌，大卫仍然带着丰富的情感的张力，多马呢，仍然谨慎，摩西呢，仍然觉着自己笨拙。神没有把他们统一成一种性格的模板，没有让所有人拥有同样的表达方式。旷野里的风吹过不同的树，每一棵树的姿态都不相同。改变没有抹去个体的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重塑一个更深的中心。一个人开始不再用自己的能力解释人生，也不再用外界怎么说支撑内心。外在的性格仍然存在，可它不再主导方向。反应依旧可以急，语言依旧可以直接，情绪可能依旧起伏，但这些不再成为他定义自己的依据。生命的重量从外在行为转向了内在的归属。这种转移往往不被外人所觉察，却足以改变这个人人生的轨迹。从我兴起，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河。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保罗说，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封信在旅途和囚室之间被写下，字句却是真实的自由。保罗没有变得温润如水，他仍然清晰直接，带着锋利的思辨力。可这些能力不再证明他自己，也不再用来抵抗世界的不确定。他依然会面对冲突和误解，可内心的重心完全不同。他的环境仍然复杂，路途仍然艰难，可他的生命却被主完全的得着。他的性格呢，一定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人的精力不再被不断的自我修正消耗，而是开始被安放在更稳固的根基之上。于是同样的性格在不同的中心之下，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品质。亲爱的朋友，你也渴望这样的救恩临到灵魂后的生命品质的拥有吗？越过，一起来欣赏。在这